那么老，阿老人的，现在我通了阿道啊来，我通了到要看他妈有呀，来阿叫送老妈不够当的。 他妈妈叫命，到了妈，哎呦，他老妈叫命，开马路。我哎，我还会上下到马坡面，吃皮上下车马西呀嘞。 呀，呀，那可个差当当，让个呀把个个不舒服啊，你个嘛，没了你，呀，那可个差当当，我就让下到。

有来那路哎坡门有把河家俺妈坡路那的呀门有叫你家叫我的个河前江哎坡一马路天无不来那有通话的哦马上提家去我的你妈去吧上提家去我从马去路上提走起来哦让你到家了路让你马来呀老参加陪你回马巴里呀让你到通体家去到从我带来到西汉亚马从到去到二十卡马古瓦里老面我老妈母好为阿母老东马咱没有你让俺的

0: 说话不，我和哪俩比个别个别么个应该，哪能一大说，得佩服住这么和得讲哎，说话不，是个大么年好哎，俺他妈没啥呀，发了俺给俺他妈一毛，说和十年发了么哎，说一天啥子个我，俺老出不下，说十年发了么两哎，说比个多年我半年老出过，我跟那个下地度假么哎，本钱嘛起码哈得下我度假，我跟那个一家么我半年。是别别些年衣服啦，买两天嘛，干啥着？阿里帮个，阿说衣服啦，衣服一米，买点不管买两装嘛，阿里嘛干啥个？三费买两年，提费干啥着？比花五块的，我们的小便当个，买两三费吃不住，当我们娘是别别些年干啥着？买两两个，过下本期度假年，我干嘛干一家年？新年六八年子拿和面拿装个，阿我来出下地地地个，我干嘛干用我们娘？阿里嘛一拿可么中啊，说的别个。
1: 他现在就啊，我本身啊是好啊，阿妈去来听我们讲啊，就过得去啊，就过希望啊，来听我们讲，我个人感觉怎么样啊，就过得了去这里下做见我，现在好我们讲那啥片子去啊，就过得了啊，就过得回来去了嘛，去这里你来我啊，怎么样啊？我阿妈去，我个人感觉啊。然后我们家一大门里边呀，一次次来我，一次次来不和老王给连我，不和那片和做小黄啊，不和啊，就不留着这里对人啊。这边呀，么是啊，我啊，门关的觉得难啊。这边呀，就小黄我啊，没包就送啊，呀门关的觉得发那个不和啊，我李叔和怕门关嘛和就觉得难些吧啊。

小伙伴，我和那俩个我撇我面子过哎，人么明明年人么，他妈人家就说哪哪抓，俺这边哪哪抓小伙伴的干哎，第四是人么的嘛，四度有抓么哎，十四抓啊，那么和他们当哎，他妈人他们他妈的是这个他们当我比个小伙伴，人么等哎明明就说哪哪年，啊我喜欢的哈子姑。我过去什么都没呀，毕业嘛呀，领个和你出把什么什么呀，主打成功哎。阿他妈不都做你小伙伴，阿们啥的呀，试试。路普特别嘛，有问题怎么样哎？阿他妈呀，他呀不得行，是你来怀抱，阿听他面的。阿他妈我们呀，阿是皮花，阿他妈美丽当啊，是你阿不拉出日向啊，阿这边哎，这边呀，你自古嘛自卑呀，拉出呀。那是被你吃面被啊！我喜欢呢，你只顾嘛，你只理我顾个不得也被人家软也没讲啊！对，啊我那出可别嘛，被人家你只理我顾不嘛，管烂嘛哎！啊，对，没讲我再多，我40多岁的嘛，和人家可以讲啊，说我爸妈的呀，路普你爸妈那个小伙伴的嘛，屋里说我和嘛生哎，赶紧说别人家，俺这边哎，不要说别人家都约说的。阿他妈呢？阿里嘎巴么呢？哎，阿提车啊哒，哎，是呢提车啊巴么？我们呀，提呀来谈，俺听他面的，我喜欢那很多哎。他的嘛，说别百姓呢提起嘛了哎，你嘛别说10次黑没干，俺提装，是因为维他命 C 的白嘛，为什么好装啊？我喜欢呢，我喜欢懒惰，吃下肚哎，他们呀，阿妈我怎么看呢？尸体怎么喝？哈，哎，是呢，阿诺提子，小伙不？你怎么变成安诺这嘛？我变成小伙伴，我喜欢的。对呀，一看嘛，你一次可么做？那我喜欢的他妈哈拉多。对呀，我是变成亚伯丁、维他命 B、锌、叶磷，还挺怎么样啊？哎，他妈，我变成我喜欢的了，一补。哎，阿拉到我嘛，对呀，我到我补，多哎。那他我最近我喜欢的，对嘛，喜欢的哈嘛。啥子体质小伙伴？对嘛，我变成亚伯克利，伯克利的嘛和人家，我呀，我偏等我团队我们做。俺以为过，不可能过嘛！我每年带了咋个啊？我皮花烂啊！哎，是呢，我皮花这么和

多个是阿贝侬，我将罗你做家的种啊，让忙到银龙塔种甘露，我一得种甘都记着。多姐姐姑找个给公路找梦，我搞公司一破做梦搞，邻居公因毛主打的公说打招呼机啊，要去下下新过元旦。都安阳路住址，我见老师不当姐姐找干过人，忙住大家进药单，我将路过住找西医，老忙个。邻居过年就打别个说打招呼多见，要记下下先过年大都往娘路走了去。我见老师不当姐姐找干过人。忙住大家进药单，我将路过住着是一对。大家进药单，忙下周末吧。米过住的搞不用住古铜山老公婆，啊，古用么多么高。临朝过都灯啊，个不用住故宫一带哩。忙着的哎，故用么多忙搞临朝见么吧。米过煮嘞，还煮大家金牛蛋的古鸡，我弄来蒸弄卤菜，大女诺做梦个，里头鸡肉烂呀，个用来拌的个的啊，古鸡我弄来蒸弄卤菜。大女诺做梦个，里脊肉烂呀，个用来拌的个点，个鸡肠肚背里背做给咯，啊呀做给着些，烧些个热梦里做给老林呀，梦明奴说没准。做给真正呢，啊，个鸡肠肚背里做，给卵呀，做给着白烧

能啊的样，让妈的有些钱来挣来的多内多给莫了多，毛管的呀。莫办米国主恩告诉国人呀，哎，知道三代勇谋真来得几落了多，毛关系呀，为要让马的有钱，才来跟来的多能多多相安哎，莫办。米国主恩告诉国人呀，知道三代有真人得几落多国娘恩，各级参到这一路，拉这一朵哎，伢长寂寞一路找找干路。街头灯呀。

0: 就骂了个好意，那不然的牛，那骂给为了骂呢，那老多为啥呢？老多为啥话？他把路上的那把怕了话，路个把我那的心那个的，那多过就破开个吧，屏幕没带，好多没得带的心呀，为什么？啊，为的啥？他管个怕把幕没破开的嘛，管个怕把幕没破开的，哎，把国家，哎的把幕没破开，把老多老的，你讲。但这些古些胖呢，人呢把他给他管，把朋友也骂三年呢，啊多个破个门面破坏啊，那天的呢把也要的是啥呢把，买的家伙也要不要，他把管好怕好吧？
1: 没什么的他呢，
0: 他把怕起要那家伙，你要回去的，你要丢啥开呢？丢啥开吧？这街坊伢伢呢，都把怕起了，啥个在那个把躲把破，你把挂都把怕起了呢，都把怕起了啥那个，也老贵了啥呢？啊，地呢地少，我也把地不了了，开车呢，麻烦呢。啊，那你把马达回来吧，你把马把破木个呢，那个提速。
2: 那是那那是老包他，那。

这条狗狗走你哪里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哟你
哦，江公出力难力自己当，就这当初公出力我们不当，公出力难力自路当，路前不住花出庄，我帮手上往路前送，孟家苏你若能懂，江公出路有知还能够，若你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叫鲁少宝列诺老师，别忙着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头生主如是何子等主，朝等头阳朝都，如是何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孙子路说了鸟声。

瓜听这么个啊，这里白熊红啊，阿熊白和吃梨树嘛，这里树嘛和伢阿拉阿拉伢家龙啊，阿一般和伢我梨树、泥梨树嘛和这里树嘛么瓜啊，白熊白嘛和阿我梨树我白伢和阿苗子阿苗树做和阿我梨树白和这里树啊。啊，我历史么样和啊，苗子么些么和啊，我历史样和我包括去我们和这个的多和嘛学我，这个这个和那那多那那么，我们和怎样个和样啊？我历史么样和体力水了么啊？啊，这么样和我历史一里一撇一觉得和俺们和他皮力气不行啊？啊，我历史我们和体嘛体苗家和啊，阿里多家和样和啊，我是啊我力啊我力撇的和他皮力。他没力气不行啊！啊，我历史我不就是不花球和啊，你啥子办法和就是体力输了，我们管的就忙啊，这么这么在比嘛，下午就好了啊。